哎呀哎呀，何时乐何时乐何时乐观，何时开张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何时乐何时乐观，何时开张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为谁站上沙滩海浪，为谁站上沙滩海浪，何时乐何时乐观，何时开。